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正式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的这个分享呢也到这里了，那么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说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

0: 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继续我们在1054嗨周末和大家一起来听歌。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情况。目前关注一下，在叠山路的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东向西的方向有出现一个轻微的车多啊，其他的整体路段通行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呼伦高速离温段的667公桩处，进贤站至东乡府区区间往上海方向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有事故，目前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9: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9: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0: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2: 1054嗨周末，
13: 1054嗨周末，
14: 吃喝玩乐购，
12: 快乐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货郎图：小商贩兼挑大历史》。基于作者多年来的持续观察，本书对南宋宫廷画家李松的《货郎图》系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细致新颖的全面阐释。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中心，在逐一识别所有货物的基础上，书中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书中分为若干章节，分别围绕医药、祭祀、茶酒专卖制度、元宵表演、亲子图像等诸多问题开展了有趣的考察。精简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融为一体，使得本书展现出图像研究的特殊魅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

0: 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你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干交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1054自己的商城，所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都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

0: 中保持热爱。
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典型案例。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济南铁路昨天发布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海周末。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7: 享周末，
6: 购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

0: 前来宣告。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7: 享周末，
8: 够周末！
9: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即兴沟通六步成为当众发言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点名回答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该如何对答如流？面对客户突如其来的提问，如何精彩作答？在人生关键时期，如何靠表达脱颖而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快速掌握即兴沟通技巧的有效指南，特别是在让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有压力的场景中当众发言时，它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作者选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商业精英的即兴沟通课程精华，让读者通过简单的六个步骤即刻消除因压力或临场要求而产生的发言焦虑，做到观点清晰、有说服力、鼓舞人心，在各种场合自信地畅所欲言，真正实现脑子快一点、嘴巴巧一点，轻松获得更好的商业和个人成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啊，来看看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赣交优品商城呢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后无忧、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购看一看。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4: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万里茶道，很多人第一想到福建湖北，很少有人留意江西是整条商道的水上大动脉，上饶盐山河口古镇素有万里茶道第一镇之名。福建茶叶翻越武夷山前汇集此地，加工成河红茶，在登船起航鼎盛时期，码头千帆云集，300多家茶庄在此开市接单。鄱阳湖边上的酒

将孤塘关堪称茶道水路收费站，闽赣皖各路茶船必经此处报关缴税。不少人以为江西只负责转运，其实修水凝红、盐山河红、浮梁浮红都是远销俄国的爆款红茶。茶叶顺着沁江驶入鄱阳湖，转入长江，一路北上，开启了南船北马的万里征途。这条横跨亚欧的黄金商道，江西不只是中转站，还是核心茶园地。若无千里赣鄱水系托举，上万公里的茶叶贸易难以顺畅通行。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总体通行情况正常良好，留意一下此刻的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的北向南啊，现在在关注一下阳明路的这个路段有出现一个车多啊，上八一大桥的方向，各位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那么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良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1号裁定受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1号，中国队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菲律宾队，闯入半决赛，同时获得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北京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开放区域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等3个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广西自治区商务厅推出2026惠购广西服务消费券，8月到10月共发放25万张。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1054嗨周末的陪伴。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已经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2: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公

0: 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干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干家优品商城淘一淘、看一看。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说法说，3厢车比2厢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强，是真的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答案确实如此。在高速行驶的时候，3厢车通常比2厢车更稳定，这是因为3厢车的车尾设计有助于优化空气流动，减少尾部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此外，3厢车的后备箱增加了尾部的重量，使得车辆的前后重量分布更加均匀，进一步增强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而相比之下，2厢车因为尾部比较短，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产生较大的尾部升力，导致车辆在高速时感觉发飘。但是啊，现代汽车呢也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悬挂系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等等的技术，显著提升了2厢车的高速稳定性。所以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现在两者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有车愉快。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周六中午的11: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方面的拥堵路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拥堵路段集中在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以及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彭王阁隧道南向北方向，包括昌西大道从昌西大道辅路路口到梅岭大道北向南方向，以及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路口北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正值雨水路段，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工庄2938公里处，此前哨口收费站附近南昌往杠州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那么目前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工庄677公里处，进贤站至东乡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目前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 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来自于牛奶咖啡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明天你好。中午的11: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给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中午的12: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南昌市区内的拥堵路段，目前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的由北向南方向，还有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青山湖南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包括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还有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流量出现相关的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受雷雨天气的影响，一定要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目前的通行情况，目前 S81 的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受雷雨天

0: 天气的影响，阳明湖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还有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工庄677公里处进贤站至东乡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目前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的其他市区的相关的天气包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风向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近期发布最新的财政收支运行数据，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整体增幅较上半年提升1.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稳步回升，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全国财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全新升级光影八一夜间灯光秀，通过全新的光影特效、立体音效和沉浸式画面，创新红色文化展示方式。全新的夜景展演上线后，每晚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参观，点亮南昌夜间的红色文旅名片。近日，江西省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究部署了全省当前重点经济社会工作。会议聚焦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增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等重点任务，细化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向好，为15五开局起步筑牢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早稻总产量已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稳产态势十分稳固。今年夏粮早稻接连丰收，夯实了全年粮食稳产保供的基础。各地持续落实种粮补贴、农技指导、防灾减灾等惠农政策，全力保障种粮农户收益，牢牢守住国家粮食的安全底线。

江西省气象部门发布了最新气象预报，8月21号到25号，我省将维持多雷雨天气模式，降雨分布不均，中南部多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注意防范防雷，远离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拉拉，徐佳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Love》。中午的12: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0: 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山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下午的12: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区的拥堵路段。目前南昌市区内皇姑路从双岗东大街到英雄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富英路从海棠北路到玉屏东大街由北向南，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青山湖南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包括凤凰北大道从黄河路到庐山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开车的时候保持相关的间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目前的通行情况。G6011 南绍高速的新干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新国南收费站入口目前进行临时管控，以及之前提到的 S81 修大高速隧大干州段受雷雨天气影响，此前阳明湖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的话阳明湖收费站入口已经解除管控。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

0: 作品吗？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
0: 周
3: 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放住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一零五四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1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3: 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1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6: 中午的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市区方面，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的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还有桃花路从水厂路到朝阳州中路由南向北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青山湖南大道由西向东，还有黄家湖西路从广兰大道到昌西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出现轻微拥堵。高速路况方面，G35 的

0: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工庄1368公里处宁都枢纽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受道路施工影响，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以及 G6011 南绍高速的新干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此前新国南收费站入口进行临时管控，目前新国南收费站入口解除管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风力偏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3到25号，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到达26号，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来到27号的话，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我省的西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9月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降水。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召开，专门部署两大重点工作，一方面加快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另一方面将持续推进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的工作，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资金压力，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营运环境，助力企业勇困发展。据南昌海关统计数据，今年的前七月，江西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稳步增长，同比增幅达到19.4%，外贸韧性将持续凸显。其中七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500亿元，连续2个月保持高位运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壮大，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我国过境免签政策再度优化升级，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范围进一步扩容，目前免签适用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大至57个，

这项政策极大便利了外籍人员短期过境出行、商务中转和旅游停居，有效助力国内航空枢纽建设和文旅商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江西省税务部门成功办理了全省首例跨境外币电子缴税业务，一笔折合 62.4 万元的境外个人所得税通过线上渠道顺利完成缴纳，全程高效便捷。这项新业务的落地补齐了涉外版税的服务短板，大幅便利了在干外籍人士、境外企业办理涉税业务，持续优化涉外经商环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15-5财政政策专项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阶段财政发展新规划。数据显示，今年的财政预算支出首次突破了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最大力度投入，重点投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全力稳增长、惠民生。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郭富城为你带来的歌曲《浪漫樱花》，下午的13: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椒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

长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加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

0: 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力度非常非常大，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3: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桃花南路高架，从桃花路到南一环路的入口，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其他道路基本正常。在高速路况方面，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78公里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 G35 的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工庄1368公里处宁都枢纽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目前受道路施工影响，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扣子专场。

0: 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8: 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新海星为你带来的歌曲《右手戒指》。下午的13: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

0: 17.7块7，27.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各位朋友们，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气象的信息。江西省的气象台在2026年的8月22号13时08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的6小时内，赣州、吉安、宜春、新余、抚州五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

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我儿牵马不伸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

0: 胡歌为你带来的经典歌曲《逍遥叹》，下午的14: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

0: 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4: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拥堵路段出现在庐山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南昌大道西，从升米大桥到南昌大道出口由东向西；还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红谷中大道从南思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辅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其余市区内的各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高速路况方面， G35 的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庄1446公里处，瑞金南枢纽至瑞金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包括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78公里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目前的话， S69 张集高速的故障货车已经脱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赣娇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江美琪为你带来的歌曲《那年的情书》。下午的14: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啊即将上线的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

0: 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
2: 在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万里茶道，很多人第一想到福建湖北，很少有人留意江西是整条商道的水上大动脉，上饶盐山河口古镇素有万里茶道第一镇之名。福建茶叶翻越武夷山，先汇集此地，加工成河红茶，再登船起航。鼎盛时期，码头千帆云集，300多家茶庄在此开市接单。鄱阳湖边上的九江孤塘关堪称茶道水路收费站，闽赣皖各路茶船必经此处报关缴税。不少人以为江西只负责转运，其实修水凝红、盐山河红、浮梁浮红都是远销俄国的爆款红茶。茶叶顺着沁江驶入鄱阳湖，转入长江，一路北上，开启了南船北马的万里征途。这条横跨亚欧的黄金商道，江西不只是中转站，还是核心茶园地。若无千里赣鄱水汽托举，上万公里的茶叶贸易难以顺畅通行。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加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5: No.
4: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

0: 和风险开始。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下午的15: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的目前拥堵路段出现在前湖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还有桃花南路高架从桃花路到南一环路的入口由南向北方向。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南昌大道西从生米大桥到南昌大道出口由东向西，庐山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以及南一环路从洪都中大道快速路入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方向。那么市区内的其余主要的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在高速路况方面我来关注一下，首先是福延高速的太景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拿山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 EV 车辆上高速，以及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工庄1446公里处瑞金南枢纽至瑞金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工庄1393公里处顾村收费站至宁都枢纽区间往鹰潭方向现场缓慢通行。工庄1368公里处宁都枢纽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受道路施工影响，目前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8: 快冲！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市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今天风向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3到25号，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6号，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我省的西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从28号到9月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降水。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印发专项的工作方案，全面细化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保障举措，各地将严格排查农业周边污染源，强化水源地常态化监管监控，从源头守护农村灌溉水质安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针对暑期青少年溺水高发危险，我省各地创新防溺水治理举措，龙虎山当地乡村因地制宜建成600平方米的免费乡村公益泳池，配备专职看护人员和救生设备，引导乡村儿童安全戏水，规范游泳，有效杜绝野外野游隐患，从源头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2026年度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网信公安部门联合排查各类 APP 小程序网络平台违规问题，目前已累计督促整改个人信息安全隐患超1.2万条，严厉整治过度收集、非法泄露、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守护群众网络信息安全。经双方协商确认，中国与阿联酋将联合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将聚焦实战化科目，开展协同演练，深化两军之间的务实交流与战术协作，进一步提升双方联合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务院正式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明确未来5年特殊教育发展重点任务。方案提出持续健全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特殊教育保障体系，完善随班就读、特校就读、送教上门多元模式，全力推送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普惠优质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

0: 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下午的15: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今天要给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0: 使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一零五四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5: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南昌市区内目前拥堵路段出现在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还有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那么市区内的其余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高速路况方面， G45 的大广高速五级北段受大雨天气影响，此前上高宜丰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上高宜丰收费站入口解除管控。还有 G1517的福延高速太井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拿山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异危车辆上高速，目前拿山收费站入口解除2客异危车辆上高速的管控。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刘德华经典作品《男人哭吧不是罪》，下午的15: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

0: 娃娃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下午的16: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目前市区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英雄大道由东向西，还有前湖大道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出现轻微拥堵，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9: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间，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市多云，局部地区有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有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今天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32到34度，局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3号到25号， 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26号，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我省的西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9月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降水。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布最新的金融数据，今年前7个月全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接近5000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高端装备、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关键领域，持续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精准扶持力度。2026赛季赣超足球联赛常规赛正式圆满收官。作为我省极具影响力的本土民间足球品牌赛事，联赛覆盖全省各地业余足球爱好者，赛事氛围热烈，有效带动基层全民健身热潮，丰富群众的文体生活，助力江西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十五五石油天然气行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将持续加大国内气、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完善油气储运基础设施网络，提升油气自主供给应用能力的相关保障能力，夯实国家能源安全根基，推动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九江市全力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重点项目建设，系统性地整合了长江岸线的文物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统筹生态修复、景观提升、文化展示、旅游配套建设，全力打造长江中下游极具特色的生态文化示范带。国务院公布最新修订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版条例进一步优化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转移、接续等全流程服务，政策更加聚焦保障居民的刚性购房、租房需求，以及支持改善型住房消费，进一步减轻群众住房的生活压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0: 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

0: 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下午的16:15，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啊，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

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16: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前湖大道由东向西、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的由北向南、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向东方向、丰河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丰河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还有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向北、英雄大道由西向东、航空路从广州路到南昌大道中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出现轻微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车距，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方面， G35 的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装1446公里处，瑞金南枢纽至瑞金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同样的话，也在 G35 的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工装1393公里处，顾村收费站至宁都枢纽区间往鹰潭方向此前现场缓慢通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同样的话，此前 G35 的济广高速英瑞北段英瑞南段受暴雨天气影响，瑞金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瑞金南收费站入口解除相关管控。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高有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
6: 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工作时能量满满，
9: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1: 干杯！
1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3: 乐周末，享周末，
14: 购周末。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

0: 下午的16:45，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容祖儿的《我的骄傲》。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要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

0: 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0。

0: 七，再减七十七。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11: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市区内各主要干道基本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钱湖大道由东向西、南联路从井冈山大道到莲塘北大道由北向南，还有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的由北向南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集中出现在了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菌路由西向东方向。此前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高速路况方面， G35 的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受暴雨天气影响，瑞金南收费站入口此前临时管控，目前瑞金南收费站入口已经解除管控。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全省气温整体偏高，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雷雨时段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一定要常备雨具，注意防暑防雷。再来看明天，也就是23号的天气预告。明天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九江明天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明天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明天多云有阵雨，26到33度，鹰潭明天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明天同样雷阵雨，26到32度，宜春明天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新余明天25到33度阵雨，平乡明天小雨，25到33度，吉安明天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明天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26到33度。气象部门提醒各位，近期我省多局地对流降雨，降雨分布不均，山区游玩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白天气温较高，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合理的安排户外的活动空间。同样，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健康知识。夏天天热，容易烦躁、失眠，这种叫做情绪中暑。情绪一激动，感交神经和交感神经兴奋，血压会立马升高，和大脑都能够做相关的歇一歇。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
3: 走进青年，持续焕发传统的文化新生机。

0: 来。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1: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主要拥堵路段出现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现场车流量降大，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相关的行车遮距，注意行车安全。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高新大道辅路由南向北，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还有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以及京东大道从富大有路到北京东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目前的通行情况。目前 G60 的沪昆高速黎温段工庄539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同样也是在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工庄533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第一、第二、三车道缓行。G35的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工庄1368公里处宁都枢纽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受道路施工影响，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工庄1388公里处宁都枢纽站附近往鹰潭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全南高速行驶，请过往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
9: 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

0: 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来自于莫文蔚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哪怕》，下午的17: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给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0: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持人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的，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是全新上线啊，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儿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

0: 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也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时间来到了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有一定的拥堵，另外在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有南

0: 北方向，从府河中路到迎宾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G60 的沪昆高速离温段，之前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那现在呢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丁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真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广播的官方商城赶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林可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赶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

0: 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进行逛一逛啊！江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的江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啊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晚上的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的各条交通干道。来关注到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还有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去60的沪昆高速离温段之前是货车发生了故障啊，当时是属于这个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是所有的道路都是恢复了正常通行。继续再来关注一下 G35 的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现场道路呢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分流结束。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获得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30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九江阴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这个季节情绪呢容易烦躁，情绪中暑也会引发脑血管病，生气激动时呢血压都会瞬间的飙升，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破裂。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大家呢，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遇到烦心事深呼吸，听听音乐，情绪不要大起大落，做情绪的主人。
7: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8: 我回来了
7: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

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时间来到19:18，江西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在这个时间段和咱们分享到的好物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2: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创新一路由南往北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呢 G70 的福音高速的昌九段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G4

0: 15的大望高速的五级北段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隧道内是单道环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就是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林可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
8: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

0: 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将会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将江南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的将江南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一些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的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赣江南大道府路到赣江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高速方面的情况， S33 的上万高速43公桩处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是缓慢通行。另外在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现场第一车道是缓慢同行。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30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九江阴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好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是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给咱们分享到的是什么好物吧。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

0: 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可以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将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20:3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红谷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S33的上万高速43公庄处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继续来关注到 G4521大网高速的南龙段，现场第一车道是缓慢通行。

0: 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4: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5: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6: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到的是什么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月满月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时间来到了21: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 G4521的大网高速南龙段，目前现场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再来关注 G35 济往高速的英瑞南段，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超车道是缓慢通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鸡大醋，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满金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30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九江阴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一零五四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3: 好的，时间来到了21:17，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即将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环节，看看林可给我们来分享到的好物是什么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月满月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0: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多，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6: 好的，快乐要加倍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呢？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

0: 统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儿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当中。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全省偏北转偏东风，风力是全省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啊。南昌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九江阴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兴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阴转阵雨，26到32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
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极限沟通：六步成为当众发言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点名回答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该如何对答如流？面对客户突如其来的提问，如何精彩作答？在人生关键时期，如何靠表达脱颖而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快速掌握极限沟通技巧的有效指南，特别是在让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有压力的场景中当众发言时，它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作者选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商业精英的极限沟通课程精华，让读者通过简单的六个步骤即刻消除因压力或临场要求而产生的发言焦虑，做到观点清晰、有说服力、鼓舞人心，在各种场合自信地畅所欲言，真正实现脑子快一点、嘴巴巧一点，轻松获得更好的商业和个人成果。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我儿牵马不伸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

0: 和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4: 快冲！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世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儒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家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目前南昌市的各条路段呢平稳正常，通行秩序良好。市区呢还有多处路段在施工，比如说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至8月31号，禁止机动车通行。另外呢还有英雄大桥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全封闭路段，直至12月31号。

0: 全线禁止通行。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北服务区至瑶湖收费站双向因路灯抢修占据第一车道，通行缓慢。还有呢，就是 G60 沪昆高速昌富至金鱼石段新田枢纽至元州枢纽双向全封闭施工，请提前注意好绕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或雷阵雨，夜间地区呢局部有雷阵雨，风向是全省偏北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阵风平安河谷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06年的8月23号6:29发布强对流天气提醒，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降雨云团的影响，南昌、景德镇、萍乡、宜春、赣州、九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带有短时强降水。南昌多云转中雨，26度到33度，九江阵雨26度到32度，景德镇小雨转阴26度到31度，宜春阵雨26度到33度，萍乡阵雨25度到32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6度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度到32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度到33度。好，针对有家族遗传病史、备孕高龄夫妇，8月适合做好遗传咨询和备孕计划。夏天身体代谢快，调理效果好，提前进行遗传咨询、基因筛查，能够有效规避胎儿遗传疾病，实现优生优育。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保健科的副主任钟少平提醒，不要盲目备孕啊，借助专业设备，借助专业指导，科学避孕风险，保护宝宝健康。
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

好，跟各位说个小知识啊，车子开久了之后呢，会出现抖动、加速没劲儿、油耗上蹿，这些呢都是咱们积碳造成的。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咱们交通广播定制的铁锤三项除积碳产品，那是经过实测的哈。那么关注咱们的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用法很简单哈，直接倒进油箱，正常加满油开车就可以了。给您的喷油嘴儿燃烧式三元催化，整个油路。清洗一遍，原价一套两瓶要168元，但现在呢，咱们的福利价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非常划算哈！产品质保5年，可以放心囤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恰逢七夕福利活动哈，给各位带来一款非常实惠的女生都爱好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想要伪素颜、底妆、服贴、隔离可不能少啊！这款隔离霜啊，防晒前、防晒、皮肤三效合一，自带 SPF25 防晒值，日常上班呢、通勤都够用，质地顺滑，一点点就能涂完整张脸，干皮不卡粉，油皮不油腻，还能把脸上的油脂呢转化成柔光，越夜妆感越好看。那么专柜原价呢是要400-500的，那么咱们干交优品七夕7.7折到手价只需要137。

7.83元，顺丰发货，商品支持溯源，扫码就能查看货源信息，买的更放心。听众朋友，关注江江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054，直接进入商城选购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主干道车辆平稳，通行秩序良好，暂无拥堵和突发事故的发生。市区内呢有多条道路在施工，比如说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直至8月31日，期间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建议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还有呢嘉岩求是路口至南昌大学。

0: 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八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目前南昌市各条主干道的车辆平稳啊，通行质量好，暂无拥堵和突发事故。目前市路呢有多条道路在施工，请大家注意要行啊。那就是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至到8月31号，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建议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还有呢，嘉烟求是路口至南昌大学，至南昌大学路口段全封闭施工至8月30号。G6001南昌绕城高速洛温段南昌北服务区至瑶湖收费站双向因为路灯抢